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肠镜检查要点及相关肠道性的疾病。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肛肠二科的主任刘辉。刘医生呢，接下来继续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在肠镜检查当中发现了息肉啊或者是异常的病灶，那我们当场是可以处理的吗？
7: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在临床操作规范当中的话，肠镜下发现病灶其实分为两种处理方式，一个是比较微小的病灶，我们一般说是直径小于0.5厘米的微小息肉或炎症性增生性息肉，医生根据指示下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会及时的进行当场的前除或者烧灼啊电灼，再一个就是微创的一个处理，这个是无明显创口的，出血也比较少。当然如果说较大的，我们说的就是可疑有恶性病变的这种病灶的话，尤其是这种直径大约0.5厘米的息肉啊，或者形态不规则，表面糜烂出血，

0: 们说的就是可疑有恶性病变的这种病灶的话，尤其是这种直径大约 0.5 厘米的息肉啊，或者形态不规则，表面糜烂出血，高度可疑有癌变的病灶，医生会进行活检啊，取活检摇取这个组织进行病理化验。
1: 那咱们在做完这个肠镜检查结束之后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你比如说术后有没有一些不适的状况啊？
0: 肠镜检查结束后呢，护理其实直接影响到咱们身体的恢复，大家务必牢记一个核心要点。首先就是我们正常的术后反应呢，检查后往往会有一些轻度的腹胀啊，轻微的隐隐的腹痛啊，频繁的排气啊，是因为检查过程当中他们肠镜的医生呢需要进行边充气边进肠镜啊，这样的话可以开放咱们的肠道的一个视野，减少注入的一些少量的气体呢，气体排出后就会自动缓解咱们的腹胀和轻微的腹痛了，一般1到2小时之内之后就可以恢复正常，无需进行特殊处理。其次呢，就是饮食上的。普通肠镜检查之后的话，如果无息肉无活检的患者，一般的话咱们休息半小时就可以正常喝水啊，吃一些清淡的饮食。如果有活检啊或者息肉切除的患者，咱们需要遵循医嘱啊，进食2到4个小时，或者是根据咱们的病情的一个情况，如果息肉切除比较多的时候，会跟过热的食物啊，避免刺伤了肠道，引起创伤的出血。最后的话就是活动以及观察了。无痛肠镜患者必须要在家属陪同之后啊进行离开，24小时之内是禁止开车、做高空作业、饮酒或者是剧烈运动的。术后观察一般有没有腹痛、便血、头晕、乏力，少量的比如说有个别的有呕吐啊、心慌啊，少量的排便之后出现有便血啊，这种是属于正常的。但是说如果说感觉明显啊，比如说有明显的出血或者剧烈的腹痛啊，恶心呕吐比较明显，维持时间较长的，需要进行立即复诊，进行立即的处置。
1: 那说到这个复查啊，咱们做完这个肠镜之后呢，多久复查一次呢？
0: 肠镜不是一劳永逸的检查啊，复查的周期检查的话是有精准划分的，避免一个过度的检查或者是漏查。一般来说咱们完全正常的没有任何病灶的普通人群的话，一般5到10年再复查一次即可了。高危人群的话一般3到5年复查。轻微的肠道的炎症啊，没有息肉的3年以后复查。切除了比较微小的良性息肉的，一般也是2-3年复查。如果说切除了你的息肉病变的话，病理报的是腺瘤性的啊，或者多发的一些的较大个的息肉的话，一般建议1年以后复查啊，连续2次以上可以延长周期。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功能性肠病的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的患者的话，是每年需要定期复查检测的啊。肠癌术后的患者一般术后1年首次复查，后续的话有逐年的进行回访的。
1: 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复查啊，咱们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了啊。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刘医生，因为很多人咱也不太，就是我们老百姓也不太懂哈，就是说常见的肠道的良性疾病都有哪些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的症状啊？
0: 临床上比较高发的一些肠道良性疾病主要包括一些肠道息肉，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啊。再一个就是肠道的炎症，当然肠道炎症有很多种啊，咱们平时的这种慢性的结肠炎这个都不用恐惧。当然我刚才说到有一个功能性肠病里边包括有2种，一个是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这个要引起警惕。它虽然是良性病变，但它的是治疗时间周期长，而且无法完全康复，甚至长时间的话有一定恶变的风险。再一个就是咱们有一些功能性的病变，比如说肠道易激惹的一个肠道肠易激综合征，再一个就是便秘的啊，功能性便秘的，这个只占了很大的人群啊。这个我们要逐一分析症状的话，其实为了大家就进行自查。首先的话，咱们肠道息肉，绝大多数的病人的话，其实没有自觉症状的，它属于是一个隐匿性的病变啊。少数的较大个的息肉可能会导致大便的时候会带血，这种血的颜色一般比较晦暗啊，伴有粘液啊，排便的时候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排便习惯改变，次数会增多，肛门会有赘胀啊。这种息肉其实是咱们肠癌的一个前身的病变，这也是咱们肠道检查肠镜的这个核心的目标。
1: 这是肠道息肉的这个症状。
0: 对对，但是如果说咱们普遍比较常见的一个结肠炎，好多人说我早晨有五更泻，早晨

0: 吃点辣的啊，一刺激症状会加重，反复发作，千言不愈，长时间的这个炎症会损伤肠道黏膜，这种的话是咱们的慢性结肠炎。但慢性结肠炎反复发作，在不能得到良好的治疗过程当中，有可能会诱发肠道黏膜的病变，出现息肉或者是结节上的增生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两个功能性肠病的肠炎的这个就是溃疡性结肠炎，它其实是属于一个自身免疫性的肠道疾病，这个症状就更严重一些，表现的话是持续性的腹泻、脓血便啊、腹痛、里脊厚重，严重者可能伴发有发热、消瘦、贫血，病程延长的时候的话会容易反复发作，长期的病患的话会增加肠癌的风险的。克罗恩病相对更少见一些，咱们不说了。肠易激综合症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肠病的一个情况啊。肠道疾病的话，这个是常见的话，没有发现明显的器质性病变，它往往和一些情绪压力和饮食密切相关啊。有的人会特别明显的反映出来，我的便前啊腹痛、便后缓解，或和饮食直接有关系，它会出现有便秘或腹泻交替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情绪比较焦虑、熬夜后会加重。这个一般不爱便，但是会严重的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质量。
1: 谢谢刘医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这样的一些肠道性的疾病以及它的症状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由刘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哈，关于肠道性的疾病，看看都还有哪些症状，然后让咱们大家也能够自查啊，然后能够引起注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
2: 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是肠镜检查要点及相关肠道性疾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肛肠二科的主任刘辉。刘医生，接下来继续由您跟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肠道息肉。肠道息肉呢是比较常见的哈，但是它分哪些类型呢？像我们很多人都不太明白，不太懂。好多人一听息肉都会觉得啊，它会癌变吗？都很恐惧。
8: 对，很多人其实发现息肉之后是极度恐慌的，也有人就是完全不在意啊，两种心态都不对啊。咱们肠道息肉的话，根据病理类型可能分为四种啊，癌变的风险呢，当然也是天差地别的。第一个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增生性息肉，其实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安全的，多为一个微小的结节样的一个隆起啊，小的息肉基本上无癌变的风险，定期观察或者做直接切除即可。第二种呢，就是炎症性息肉，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由于肠道的长期的炎症刺激，形成了这个癌变风险也是极低的，以治疗原发病、定期复查为主。当然，第三种呢，就是咱们的管状腺瘤啊，或者是绒毛管状腺瘤啊，这种的话，主要的就是一个癌前病变了，占息肉癌变的80%以上。随着息肉的增长啊，时间的延长，癌变的风险就会持续的增高。啊，一旦发现，必须要彻底进行切除，严格复查。所以说，病人咱们做完这个肠镜之后的话，一定要看病理。病理结果如果报的是管状腺瘤，或者底下咱们要说的绒毛管状腺瘤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引起警惕，及时的进行切除。最后这个就是绒毛管状腺瘤啊，癌变的这个风险就会明显的增高了，它的恶性风险是极大的，属于一个高危息肉，发现后需要立即进行规范性治疗，进行切除。咱们不是所有的息肉都会癌变，但腺瘤性息肉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也就是咱们肠镜筛查的核心意义了。
0: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过这个结直肠癌哈，这个结直肠癌，你像一般情况下，它有什么样的早期信号呢？
8: 结直肠癌现在来说之所以的死亡率比较高的话，其实核心的是因为早期无症状，就刚我们说的这个是个沉默性的癌症。当他发现有症状的时候的话，往往都到中晚期了。他这个仍有五个早期的预防的预警的一个信号，大家要牢记一下啊。就是说一是就是便血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情况区别于咱们痔疮便血了。肠癌的便血往往多为暗红色，或者血液的和大便混在一起。

0: 伴有一些粘液脓血啊，这个不是便后那种滴的鲜血啊，这种不一样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排便习惯的改变，原本的排便呢是挺规律的，突然发现了这段时间呢腹泻便秘，或者是有腹泻便秘的交替，持续超过两周以上仍然不能缓解的啊，一定要引起警惕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大便形状改变了啊，大便突然变细了，排便费劲了，变扁有凹槽，像铅笔一样细，这种的话可能是因为肠道内有肿物挤压导致肠道的一个点肠道排便改变啊，这种是一个典型的表现。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不明显的一个腹胀腹痛啊，持续性的隐痛腹胀啊，这种的话是一个位置固定的啊，进食后可能会更加严重，普通药物无法缓解，这有可能是肿瘤把这地方堵了导致的不完全性肠梗阻的表现。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异常的一个症状，没有节食，也没有明显的运动性减肥啊，但是快速的消瘦了啊，可能就短时间2到3个月瘦了10来斤
1: 哦，
0: 不明显的原因出现了一些体重减轻，甚至出现了贫血乏力低热，这也要引起警惕了。
1: 嗯，
0: 你需要及时的进行肠镜检查啊。肠癌呢，预防的一个核心其实是定期的筛查，切除早期的一些息肉或者高危的息肉啊，改善咱们的饮食作息习惯，积极的治疗慢性的肠道炎症。早癌的治愈率往往是高达95%的，但如果从你症状明显的时候的话，往往是晚期了。
1: 嗯，
0: 这个晚期肠癌的治愈率不足20%，五年生存率指的是啊，差距的话，完全是通过咱们的筛查来抓住时机，及时处理。
1: 嗯，也就是早发现、早检查、早治疗。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刚刚所说到的啊，这个便血呢，这个痔疮的便血跟这个肠癌的便血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它是和有可能跟这个大便是混合的这个血啊，它并不是便后滴血，对吧？
0: 对，
1: 那长期的便秘还有腹泻对肠道有什么危害呢？因为现在好多人不都讲究减肥，然后吃什么泻药啊，然后它容易使那个肠黏膜变黑，是吗？
0: 是，这个叫肠道的结肠黑便病。很多年轻人现在长时间的一个便秘或者是反复的腹泻，这两种人群大致啊是非常常见的啊。
1: 嗯，
0: 都以为这是个小毛病，实则其实危害是挺大的。
1: 嗯，
0: 长时间便秘的话，粪便在肠道内呢停留时间就会过长啊，因为排便间隔时间长嘛。便的时候的话，这个毒素啊、致癌的物质啊刺激肠道黏膜，它是持续时间会更长的，对吧？反复的损伤咱们肠道黏膜的话，就会诱发炎症，炎症反复刺激的就会出现长时间的，比如说息肉增生啊，长时间慢性刺激就大幅的增长了，息肉增生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异常增生，会出现肠癌发病的风险就来了啊。同时呢，可能会导致的它腹胀、口痛。口臭、痤疮、免疫力下降啊，痔疮、肛门的一些疾病，肛周囊肿啊、肛裂这些疾病都随之而来了。长时间的腹泻也不好啊，黏膜呢长时间处于一个充血水肿。为什么充血水肿？你反复的去排便，反复的刺激肠道的时候，它会出现过度的使用，就会出现反复摩擦肠道黏膜就充血水肿了，甚至出现了一些慢性的炎症，糜烂啊。甚至破溃出血，这种肠道的保护屏障受损了啊，所以肠道的菌群随之而紊乱，因为排便次数多呀，肠道菌群不能定植，自然就会肠道是紊乱了肠道的菌群，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胀痛或者说产气过多呀这些啊，慢性的炎症持续性的存在，反复的进行修复这些肠道黏膜的时候，就会出现修复过程当中出错了，长了息肉了，甚至诱发了腺瘤性的息肉，又为癌症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
1: 那简单的来说，就是长期的肠道功能紊乱是肠道病变的催化剂，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必须得及时调理，及时筛查哈。那说到这个肠道疾病的高发诱因有哪些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是最伤肠道的呢？
0: 一个是饮食不健康，传说有烧烤啊、油炸呀、腌制。加工的腌制类肉类啊，这类是咱们的致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情况啊，一个病，一个吃口食口服的东西，长期的挑食啊，少吃一些膳食纤维的东西，吃的少啊，蔬菜水果摄入不足，导致的肠道蠕动会减慢啊，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长期酗酒，损伤肠道的黏膜屏障。再给酒坐啊，酒坐对咱们结肠不好，对肛门

0: 更不好啊，他缺乏运动，久坐会压迫腹腔，减少肠道蠕动，啊，自然就会出现便秘、息肉、肠癌，这都是重要的诱因呢，啊
1: 嗯。
0: 上班族的话，中老年久坐的一定要注意这些事儿了。再一个就是作息紊乱，啊，情绪焦虑，啊，现在这个工作压力大啊。再一个的话，大环境是这样子，熬夜的、压力大的、焦虑、易怒。啊，自然会引起肠道功能的紊乱，因为肠道是咱们第二大脑嘛。
1: 嗯。
0: 啊，在你焦虑的状态的时候，它也跟着也焦虑啊，引起的肠道的一些病变，特别诱发这种肠易激综合症，功能性的肠病啊，这样就长期属于一个亚健状态、亚健康的状态了。
1: 嗯。
0: 再一个就忽视筛查，拖延病情啊，出现了一些便血、腹痛、腹泻的症状了，自行买药缓解啊，拒绝性肠镜检查，有的人害怕嘛，对吧？
1: 嗯，
0: 因为小的炎症拖时间长了形成息肉了，息肉了又没有明显的症状，再拖就变成癌症了。
1: 嗯，确实是啊，好多人都害怕去检查啊。
0: 对对对，
1: 他并不是说觉得检查恐惧，他是怕查出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科学的养护肠道呢？刘医生跟我们分享点建议啊。
0: 嗯，首先优化饮食结构啊，咱们刚才说了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的芹菜、西兰花、菌菇、粗粮、苹果、香蕉，促进胃肠道蠕动，减少腌制的烧烤类的油炸的食品啊。再就是坚持运动啊，每天30分钟的有氧运动，快走、慢跑、跳绳、瑜伽都可以，太极拳啊，避免久坐，每坐是1个小时啊，起来活动活动，别长时间在那儿坐着。
1: 嗯，
0: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也可以促进肛周血回流，减少疾病找咱们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养成规律的排便，每天固定排便的便意，不要把它错过去啊。因为有的人可能一上班，然后8点来钟了，马上要走了，赶紧错。
1: 那对对对，然后就延误了今天一天的这个时间。
0: 他憋着，他到单位之后了，发现
1: 没了，
0: 没了，没便意了，
1: 啊，
0: 这种情况特别不好啊。
1: 嗯，
0: 有便意及时排，排完了之后的话，这种的话可以减少咱们肠道损伤啊。
1: 嗯，
0: 一般来说避免长时间久蹲，3到5分钟必须要排完啊。再一个就是调节情绪啊，作息，不熬夜，少焦虑啊，保持情绪稳定，减少肠道的一些功能一些紊乱的诱发因素。坚持定期筛查，这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啊，咱们说了，40到45岁以上的话，每年可以做一下咱们的大便的常规的一个检查啊，或者潜血啊，啊，必要的时候进行肠镜一个筛查啊，高危人群一定要及时做啊。
1: 嗯，所以呢，在这里啊，也是要告诉咱们各位的，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检查，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啊。肠道健康呢，其实重在筛查，贵在养护，赢在早治哈。那么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各位的是，肠道疾病最大的特点就是可防、可筛、可治的啊。早期的息肉啊、炎症啊、早癌啊，几乎没有任何痛苦的症状，但只要进行检查，我们就能够提前发现、提前干预，杜绝恶变的风险。所以呢，也希望咱们大家哈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也能带动身边的人重视肠道健康，远离肠道疾病。好的，各位，那我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我们刘主任跟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哈。好的，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

0: 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

0: 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
2: 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

0: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

0: 八。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9: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烈。

0: 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

0: 考量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

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迈开英雄血脉，战斗强军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进，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

0: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FM89.6
1: FM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一首歌
2: 要送给你，
3: 听好。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96一听资讯。
3: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随着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赛事临近，我市全方位推进球员集训、场地保障等筹备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全部就绪，静待赛事精彩启幕。此次赛事不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更将以体育为媒，展现邢台活力城市形象，助力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和文商旅体健融合发展。从市教育局获悉，为切实改善中小学生用眼环境与体质健康水平，今年我市实施中小学校教室照明和

体育场地改造提升工程，计划完成5061间教室的护眼照明改造，并对50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进行升级。所有项目将于8月中旬竣工，以确保秋季新学期投入使用。四月份呢，我市推出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跳出传统单一门票优惠模式，将普通出行、观演票根升级为串联全域的文旅消费凭证，推动文商旅体建多元业态深度融合。5月21日，在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来临，5月21日，然后泉水叮咚艺术季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市第4届群众广场舞展演活动在信都区嘉乐园天乐城广场举办。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啊。那么接下来分享生活小贴士。那说到生活小贴士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啊很多人都在疑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车厘子的钩越多越好吃吗？车厘子当中啊，它含有的这个成分呢，就是像这个多酚类啊，它是一种多酚类的化合物啊，主要呢是有这个花青素。然后呢，颜色越红甚至发黑的车厘子，它的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呢就越高。那么车厘子的这个钩啊，是南半球车厘子分级常用单位，通常在智利、新西兰等地使用。一般来说啊，这个果径26到28毫米呢为一个钩，那么果径28到30毫米的为两个钩，果径30到32毫米的是三个钩，那么果径32到34毫米的是四个钩，那么34毫米以上啊都为五个钩。那果径越大呢，它的等级越高，价格呢也就越贵哈。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需求去选择。那么车厘子的品种繁多，常见的有这个科迪亚、拉宾斯、桑提纳、布鲁克斯、雷尼尔，哎等等。喜欢口感脆硬的，那么就可以选这个拉宾斯。然后桑提纳的口感呢是更柔和的，然后雷尼尔和科迪亚的甜度呢是更高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钩的代表啊，咱们大家是不是都对它有所了解了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关于车内暴晒后啊有哪些注意事项。因为夏天我们开车嘛，然后上班啊或者是出门啊，那么阳光很晒的情况下，那车内暴晒之后啊有哪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遮阳、降温、防异味，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小技巧哈，都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啊，生活小贴士，掉头发多啊，要多吃这个蛋白质。这个掉头发呀，除了遗传、压力等因素呢，这个饮食的营养状况呢，也会影响脱发，容易掉头发，可能和以下这四种营养素缺乏有关哈。第一种呢，就是蛋白质，如果缺乏蛋白质的话，它会导致头发合成缓慢，甚至使头发提前进入休止期，不仅容易脱落，发质还会变差。建议多吃鸡肉、牛肉、鸡肉、鸡蛋、奶制品、豆类以及这样的一些制品啊，豆制品。第二类呢，就是铁，影响这个缺乏铁的话，影响这个胶原蛋白的合成啊，造成掉发，引发这个贫血。研究发现呢，这个缺铁呢是绝经后女性脱发的首要原因，还有部分人的贫血呢是因为长期的素食。铁含量丰富的食物呢，有这个红肉、动物血、动物肝脏，哎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维生素啊，缺乏 B 族维生素呢，会造成持续性脱发，这类维生素参与蛋白质、氨基酸代谢，间接保护头发、杂粮、瘦肉。

后呢也有助于补充这个 B 族维生素啊。那第四种呢就是锌，造成大量掉头发，并且会让头发长得缓慢。饮食补锌呢可多吃瘦肉，还有这个坚果啊、谷物哎等等。再来看胃病发展成胃癌前呢有五个信号啊，这个胃癌早期症状呢并没有特异性，容易与胃炎、胃溃疡哎等常见的胃病呢相混淆，发现的时候大多呢是中晚期。那么临床发现近65%的胃癌患者呢发病前有4年以上的胃病史，如果胃病患者出现以下五种这个状况的症状的话呢，可能是像这个胃癌恶化的征兆哈，当然也不一定是啊，但是呢需要咱们大家呢引起高度的警惕哈。第一，无论是胃炎还是胃溃疡，发病的时候呢，这个腹痛都有自身的特点，一旦疼痛就会变得持续，而且呢毫无规律啊，就应该警惕癌变的发生。另外呢，就是反复出现这个烧心、反酸啊，这个烧心呢就指就是咱们大家经常说的这种这个心窝处有这个烧灼的感觉啊，主要是由于这个胃中食物跑到食管而导致的。还有这个反酸，就是咱们大家经常说的反酸水啊，然后就那种感觉。还有呢就是短期内身体发生急剧的恶变啊，机体呢对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出现吸收障碍，体重呢会快速下降，体型明显消瘦，而且吃药呢也没有办法完全去缓解这个病情啊，这有可能呢就是这个癌变的这个信号啊。还有就是在心窝摸到质地坚硬、挤压疼痛的包块，需要格外的警惕是否为癌，是否否则呢会随着这个包块增大，会累积到这个背部啊、胸部啊，甚至这个胸骨后啊，不适感呢会大大的增加。还有一个就是胃病患者如果出现无法解释的黑便啊，可能就表明这个胃溃疡出血或者是发生癌变。所以说啊，无论是您出现哪一种症状啊，需要咱们大家呢就是高度警惕啊，应该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啊，去早预防早治疗啊。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车暴晒以后啊有哪些注意事项哈。当然您也有哪些遮阳啊、降温啊、防异味啊这样的一些小技巧呢，也都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好的，继续来分享几则生活小贴士哈。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想，哎呀我要减肥，哎呀我怎么瘦不下来，哎呀我最近有点压力大，那我想喝杯奶茶。你又想减肥又想喝奶茶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分享这样的一个点了。点奶茶的时候要避开四个字眼啊，像什么轻乳、厚乳、基地乳啊，这样的一些奶茶店这个菜单上的这些名词呢让很多人都眼花缭乱啊。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然后哪种更健康呢？跟他们大家来分享分享啊。第一就是奶精。奶精呢也叫植脂末啊，是以糖还有这个或者糖浆啊，或者是这个食用油脂啊为主要的原料。然后经过喷雾、干燥等工艺制成的这个粉状或者是颗粒状制品啊，植脂末的本质呢就是糖和油的组合。摄入过多呢容易造成体重超标或者是肥胖。那么第二就是这个基底乳，一般来说啊没有明确写只有牛乳或者是鲜奶的啊，这个奶茶大概率用的是基底乳。那么基底乳呢是液态版的植脂末，除了水还含有油脂、添加糖啊以及各种添加剂，然后乳成分呢可能只占了3%到5%，蛋白质和钙啊很少，那么脂肪含量呢是牛奶的5到8倍。第三个就是这个厚乳。厚乳呢是一种浓缩牛奶，质地浓稠，口感醇厚，营养价值也较高。但现在啊不少奶茶店用的是调制的厚乳，在浓缩牛奶里呢加了炼乳。

淡奶油、白砂糖和这个乳化剂，风味呢更浓，糖和脂肪含量呢也更高啊。还有第四个就是厚椰乳啊，这个大家也就会经常看到的啊。它和乳制品呢没有关系，主要成分是椰浆，还会加上白砂糖、乳化剂、稳定剂，哎等等。作为这个植物基产品呢，这个厚椰乳呢靠丰富的脂肪带来醇厚的口感和椰香，热量较高，不利于这个心血管健康啊。那么点奶茶的时候呢，我们首选使用这个鲜奶或者是冰博客啊这样的产品，尽量避免使用这个奶精基底乳的这个品类啊。除此之外呢，还要控制糖分，选择微糖或者是不另外加糖或者是少糖，哎，在这个基础上呢控制饮用的频率啊，每周建议呢不超过一杯啊，尽量不要在睡前喝啊，以免影响这个睡眠，带来舒适的状态啊。这是奶茶啊。那另外呢就是建议每天呀吃四颗这个夏威夷果。夏威夷果呢是香甜可口的，具有独特的奶油气味啊，富含优质脂肪酸。那么数据显示呢，夏威夷果的脂肪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76.1克啊，其中82%呢是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啊，这一比例呢超过这个橄榄油啊，橄榄油呢是大约70%啊，因此呢这个夏威夷果呢又被称为固态的橄榄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呢有助改善血脂水平，降低坏胆固醇的含量。虽然它的热量比较高，但是研究表明在合理控制总能量摄入的前提下，适量的食用呢并不会导致体重增加。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呢也是建议了啊，说成人每天呢应该摄入10克坚果，也就是这个去壳的这个坚果仁啊，相当于啊是4个夏威夷果。所以呢我们可以每天啊吃4个夏威夷果，首选的就是原味啊小包装的产品，直接吃最能这个保留营养了，也可以碾碎以后呢拌入酸奶呀、沙拉呀，或者是放到粥里面啊，也是可以的。建议密封保存，避免长期的暴露在空气当中，以免变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车辆被暴晒以后啊，有哪些注意事项啊，包括它怎么遮阳啊，怎么降温呐、啊？然后车里面怎么降温啊？包括怎么防异味啊？啊，包括这个暴晒之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啊？什么小妙招、小技巧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分享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首先来分享一下啊，暴晒之后啊，上车以后啊，怎么样来快速的降温啊？首先第一，四门对流。速降温啊！打开主驾的车窗，反复开关副驾车门5到8次，然后车内热空气呢会被快速的排出啊，比开窗户要凉快一倍啊，就是快速的降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空调正确的开法，上车啊先开外循环加最大风，热气排完再切内循环，出风口呢朝上吹，冷气下沉，降温更快啊。第三点。座椅烫手啊，不要直接坐啊，如果坐的话有可能会起痱子，对吧？先用湿巾或者是车载小风扇啊扫一遍这个座椅。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皮质啊，这个真皮座椅，如果暴晒时间太久的话呢，容易

被烫伤啊，或者是这个真皮这个皮质啊容易老化开裂啊，所以呢一定要多注意。那么说到这个日常遮阳防晒啊，首先前挡风啊要用上这个遮阳板，这个遮阳板用上啊，它最起码能够车内这个降温能降十度左右啊，而且呢也是保护中控台不发白开裂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侧窗要贴这个隐私遮阳膜啊，这样的话呢也是能够挡住直射的阳光的啊，减少这个方向盘呀、座椅老化呀，也防止这个内饰掉色。那第三就是车尾天窗啊，也要遮阳啊。首先呢，天窗关闭这个遮阳板，然后后排车窗呢留一指这个小缝啊，通风，避免闷出高温异味啊。第四就是方向盘呀、座椅啊，套上这个防晒垫啊，也是比较主要的啊。还有就是暴晒之后呢，这个车上啊有时候会有这个异味啊，所以呢咱们就是除异味防有害物质，怎么样来做。第一，上车先通风30秒再开空调，因为暴晒之后啊，有的这个内饰呢它会释放这个甲醛呀、或者是塑胶味啊，然后密闭这个闷味它是很重的啊，所以要先散味再进入车内啊，然后再驾乘。然后第二呢，就是车里面千万不要放这个暴晒危险品，比如说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碳酸饮料，还有矿泉水，还有喷雾啊，一律要拿走啊，高温极易引起这个爆炸起火啊。第三，常备活性炭包，放到这个座椅啊、后备箱啊，这个能够吸附暴晒产生这个刺鼻的异味啊。然后第四呢，就是少放零食和湿巾，高温呢它会变质发霉，会留这个顽固的臭味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得去做什么消毒啊、雾化呀，然后才能够去除这个味儿。最后呢再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暴晒后车辆养护的小提醒。第一，刚暴晒不要立马洗车，因为高温的车身遇冷水啊，这个车漆热胀冷缩，容易开裂掉漆。第二呢，胎压偏高不要急着放气儿啊，这个热胀胎压上升啊属于是正常的，那么静置降温之后呢再去检查。第三，电瓶轮胎一定要多留意，高温暴晒加速这个轮胎老化，长途出行提前检查这个磨损啊。有这样的一个停车小口诀啊，分享给咱们大家。短时留缝通风，长停必遮前挡，上车先排热气，危险物品不带，降温开外循环，爱车耐晒耐用啊。所以呢把这样的一个小口诀呢也是分享给咱们各位，也希望咱们各位在夏天啊用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也能够安全行驶啊。所以呢在这里希望各位都能够安全度夏。好的各位，那今天我们邢台晚高峰的节目呢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

0: 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浪子燕青在理公馆初会李师师。哟，一看这李师师真是个绝代佳人，燕青也为之怦然心动啊。那边说为什么呢？英雄爱美人嘛。燕青心说话，难怪道君皇帝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啊，真是个妖人也。他心里头盘算着，这阵老鸨的给彼此做了介绍，分宾主落座。李师师带笑问道：“这位官人，听说您也是汴京人啊？我自幼生长在汴京，之后远离京都，到山东落了户了。哦，原来如此。过去未曾见到大官人，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哎，彼此彼此。不过呢，燕青马上解释。”姑娘，我来见姑娘，我是受人之托呀，有人叫我来见见姑娘。
1: 哦，
0: 却原来不是大官人你。哎，正是，我家主人要见姑娘一面。你家主人是谁？哎，现在说姓名诸多不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家主人乃山东第一富户，不敢说家里有金山银山呢、要说钱来说有的是。他呀就想见姑娘一面，叫我先行一步来跟姑娘约会。如果姑娘有意的话，我可以把我家主人请来，你们见上一面。
1: 哦，原来如此。
0: 这个话刚说到这，有个小丫头慌慌张张从后边赶到前厅。
1: 姑娘，快快快，官家来了，叫你赶紧迎接。
0: 官家，李师师闻听赶紧站起身来跟燕青说，这位李大官人，实在对不起，我有一位尊敬的客人来了，我们事先早就有约，我必须得接待，对不起，失陪了，失陪了。李师师站起身来，慌慌忙忙转身奔后边去了。丫鬟婆子也慌了手脚了，赶紧跟燕青啊就道歉，对不起呀，对不起，收拾盘子碗，意思之间往外轰。燕青多聪明啊，一看明白了，所说的这位尊敬的客人肯定是皇上来了，不接他们能这样吗？看来外边的谣传是真事儿啊。这回找到证据了，燕青不便久留，离开李公馆，过了街到对面的茶楼，见着宋江，趴到耳边上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点点头，行，今儿是十四，没见着没关系，明儿个是正日子，咱再来呀。宋江叫人汇了茶资，从楼上下来，出天寿门，赶奔店房。可一进店房啊，李逵正在那儿吵吵呢。书中代言，人家这些人进了京城了，就把李逵留在店房看店，叫他看家。这李逵就一肚子牢骚，不满意。

0: 你们去溜达去了，把我搁到家里头。要是这样，我跟着来干啥来了？我在梁山看家好不？一看宋江他们这么晚回来，李逵虎着个脸就问：你们吃喝玩乐挺开心吧？就把我扔到家里头，好寂寞，好寂寞。宋江一笑：贤弟啊，我们今天进城去摸摸底，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明天才是正日子，正月十五，一准带着你进京看灯，你看怎样？
1: 嘿嘿，那还行，我心扔下我不管了呢。好，明天进城，说准说准啊。
0: 当天晚上别人歇着了，宋江跟柴进没歇着。宋江一想，燕青很顺利的见着李师师，说明前通神路啊，我们多带金银就对了。只要把李师师这个关节打通，能跟他联系上，跟他说明我们的原意，求他帮忙把一封信上达天子，这就一切达到目的了，我们就不虚此行了。可给皇上这封信怎么个写法，宋江拿不准，跟柴进两个人商量，柴进给出主意斟酌词句，宋江在灯下给皇上写了封信，干嘛？就说明我们梁山，我们是逼不得已，我们是逼上梁山，我们不是称金做土匪，我们想归顺朝廷。婉转周折把这个意思说清了，希望朝廷能招安，写了六大篇啊，最后又誊写了一遍，斟酌再三，行了，把这封信封好了，揣在宋江的怀里，天就快亮了。宋江柴进这才歇着，白天哪儿都没敢去，十五的正日子，他们睡足了觉就耗到晚上，等掌灯的时候，今天是正日子，关灯的好时候，城门全都不关闭，宵夜已经取消了，军民共赏花灯，这是破例的行为啊。所以宋江众人点灯之后，吃饱了喝足了，换上干净的衣服，按着计划起身，又进了东京。这回带着李逵，这李逵一进了京城，这脑袋跟拨浪鼓差不多少，东瞅西瞧，真他娘好地方，比咱那地方强多了，哈哈哈！燕青挨着他，福泽管他。燕青告诉他：“老实点啊，你可以动眼睛看，但是不要说话，你知道吗？你这人说话嘴没把门的。是了，是了。”这李逵的眼睛就不够使的了，穿街过市，再看那街上红男绿女拥挤不套的，擦肩接踵，一个挨着一个的，再往两旁看，各式各样的灯，真是光彩夺目啊！真有那手巧的扎出来各式各样的灯，有兽形的，有飞禽的，有龙有凤，总而言之都是吉祥之物。还有一种转心灯，外边往左转，里边心往右转，光华一射，栩栩如生啊，看的人是如醉如痴。这李逵和宋江众人一边走着一边关灯，转来转去又到了小玉街，因为宋江心里有事儿，不是为关灯来的，他这么大个人呢，就是说看个新鲜就跑到京城来嘛，不是那么回事儿。又来到那家茶楼，再看楼上也是高朋满座，宋江众人上了楼，跟茶博士打了招呼，包了个雅间儿，弟兄们坐下了，茶博士把茶水给沏上来，各种小吃摆上。宋江告诉燕青：“你再去李公馆，无论如何约着这李师师，我要见他一面。”那么燕。

0: 卿心里头已经有底了，一回生两回熟嘛，让宋江众人听信，他又下了茶楼，过了街，来到李公馆。等挑帘一进来，这里面的伙计认得燕青了，哟，李的官人您来了啊，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盛情款待，知道此人出手大方，挥金似土，有的是钱，能把财神爷往外推吗？让到小厅堂，燕青坐下，那老鸨子又出来了呀，哎呀，李大官人呐、啊，昨天呐、啊，事出突然，多有得罪呀、啊，寻思您不来了呢，没想到您真赏脸又来了，我哪能不来呢？昨天跟诗诗小姐刚谈了几句话，没谈够，有许多的话我没等说呢，结果你们有事儿，我只好告辞。今儿个这不我又来了吗？是是是，今天呐、啊，估摸着没什么事儿，里头官人可以尽情在这玩乐啊！我给您泡茶去，我有最好的茶叶。燕青一摆手，不必不必，妈妈，我有件事先跟您打个招呼啊！您说，妈妈，昨天我说了，我来，我是个小打。我是跑前站的，我家主人就在对面茶楼恭候着呢，他要见诗诗一面呢。妈妈，无论如何，您得成全此事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一睹诗诗小姐的芳容，就心满意足了。啊，好说好说。老鸨子一想，这打前站的伙计都出手这么大方，他的主子更没说的了。昨天听说了，他家主人是山东第一富户，大财主，家里都有聚宝盆，这买卖能往外推吗？我们干这行图的是什么？就图的是金银财宝啊！想到这儿非常高兴，好。小官人，你少爱勿躁，我呢到里边跟诗诗打个招呼，保你主人满意，你看好吗？
1: 多谢多谢。
0: 哎，这回可挺顺利，时间不大，李诗诗又出来了，今天又换了一套新衣服，也不知这香水擦了有多少，离着多远呢，就香气扑鼻。再看李诗诗是落落大方，笑脸相迎，跟燕青再次见面，三宾主坐下之后，老鸨子说了，诗诗啊，今天他家主人来了，等了你半天了，就在对面的茶楼，你是否答应啊，让他的主子见你一面？妈妈，一切听凭您安排。哎，好了。哎，小官人呐、啊，你辛苦辛苦。哎，我家诗诗上茶楼诸多不便，就请你家主人到这里来一会。
2: 好好好，我马上就去。燕青极其高兴，一转身离开李公馆，到了对面的茶楼，跟宋江一挥手，走。宋江就知道一切成了，但这么老多人能去吗？宋江撂家思索，做了安排，让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各带利器，在天寿门左右巡逻，以防不测；让木春、木红哥俩在十字口这巡逻，以防不测。他就带着柴进、燕青、神行太保戴宗和黑旋风李逵五个人离开茶楼，来到李公馆。宋江一想，这李逵摇头算假的，到里边说话嘴都没把门的，最好别见李诗诗，怕他坏事，让戴宗陪着他在门口这听信儿。他就带着柴进和燕青三个人进了李公馆。这李逵心里就不痛快，把我弄来了，跑这守门来了，连屋都不让进，真他娘的晦气。

但宋江交代又不敢不听，戴宗留下主要是看着他，不表他们俩，单说宋江三人到了厅堂。呀，宋江往里头一打量，燕青说的一点都

样样设置的非常得体，让人往这一坐，有一种飘飘然、然飘飘的感觉呀。再往座上观瞧，有一女子正在恭候，甭问，她就是李师师。宋江打眼这么一看，误会呀，这是人吗？这肯定是月宫的仙子，难怪道君皇上被他倾倒啊，拜倒在石榴裙下呀。一般的男人焉有不动心之理呀？老实说，宋江也动心，他也是人呐。彼此见过之后，分宾主落座。这个妈妈偷眼这一看，这主子赶不上那个姓李的小官人，长得差得多，但是这份儿还够足的啊，前呼后拥的。不管怎么说，得从他身上能挤出金银财宝来，因此倍加尊重啊，又倒茶又端点心，说些拜年的话。宋江见过李师师之后，这才说：“姑娘，久闻芳名，幸得相见，这也是一种缘分。”李师师也笑了：“是啊，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今日正好是上元节，你我在此见面，岂不就是一种天意呀？”说得好，说得好，哈哈哈哈！说着话，老鸨都吩咐一声，排摆酒宴。那盛菜的家事都是金盘玉盏，筷子都是包金的象牙筷子，不管是什么食件，都是高等品。你看人这享受无止境啊！说我们买细瓷的小碗，图案挺光彩照人，这就不错了。你要买瓷，那瓷器都无边无厌。说瓷的不行了，换金盘子、银碗，金盘子、金碗，玉石盘子、玉石碗，那还有个头吗？就看这一套餐具，就价值万金。不管那菜好吃不好吃，这份儿在这儿呢。宋江心里想，这李师师啊，有的是钱呢、啊、看来人家才是活财神呢、啊、那么光吃有什么意思？老鸨子带头告诉李师师，这位官人与你初次相会，你弹唱一曲以助酒兴。是，你看这李师师琴棋书画无有不精啊，马上怀抱琵琶就给宋江弹奏了一曲，把宋江给迷的，哎呀，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紧跟着李师师又唱了个小曲儿，轻启朱唇呐、啊，哎呦，这小声这个甜呐、啊，真是扰梁三日，余味都不能散呐、啊，把这几人听的是如醉如痴。宋江把神拢回来，心里盘算，好，听小曲儿，见美人，这都是次要的，我怎么能抽时间倾吐肺腑把我的来意说明白呢？如何叫李师师能帮我的忙，把我这封信转达给天子呢？他心里想的是这个事儿。正在这时候，听见门口一阵大乱，李逵是又吵出又喊：“怎么回事？多长时间了还不出来？我得等到什么时候？一会儿灯会也散了，我啥也看不见。”又听见一个人低声在这安慰，宋江马上明白了，李逵那个声音是戴宗。宋江怕出事儿，各位休得惊慌，这是我手下两个伙计，在外头等的时间太长了。老鸨子就说：“既是您带来的人，怎么不一块进来喝杯热酒也是好的，快请快请。”宋江没办法，把戴宗李逵叫进来了。这个戴宗没什么说的。

0: 穿着打扮也挺高雅，戴宗长得也是一般般的人，唯独这李逵他这一露面，把李师师吓得好像没摔倒，连那老鸨子在丫鬟无不惊呼、玩这个劲儿。那个说怎么回事，因为李逵这个长相他确实吓人，身体高大，肩膀也宽，肚子往外填填的，这张大黑脸，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火眼，白眼珠大，黑眼仁小，大耙鼻子，鲶鱼嘴，扎蓬车的虚然。你说这块头他吓人不吓人？这是一。另外李逵是愣头愣脑，就像好几个人推他进来似的，咚咚咚咚咚，到了桌案的前头了，谁不害怕呀？李师师见的都是什么人呢？哪见过这个呀？真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宋江一看，把美人给吓着了。哦哦，姑娘不必惊慌，这个就是我手下的伙计，叫李二，这个叫张三，这都是我的伙计，过来见过姑娘。戴宗好说话，行了礼了，然后垂手站在一旁。这李逵等进来这一看，桌上摆的都是好吃的，鸡鸭鱼肉那都拿不出手的，有些东西见都没见过，提鼻子一闻，那香味滋滋往鼻子眼里钻，叫人这口水顿时就流出来了。再看宋江的对面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周围围红以翠，全是姑娘居多呀。这李逵就看不惯这个，李逵心说：好你个宋江，你是贪淫好色之徒啊，怪不得叫我们在门口把门呢，你在这儿又吃又喝又说又笑啊，你呀不怎么地呀你。这李逵这火灯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刚要发作，老鸨子会来事儿，赶紧给李逵倒了杯酒。这位官人请用一杯，快喝吧。给李逵真馋酒了，好嘞，心说喝完了咱再议论，端过了一羊脖咕咚进去了。李师师这会儿的心也比较平静了，所以又敬了李逵三大杯酒。李逵一羊脖一杯，一羊脖一杯，全喝完了，把嘴一擦，拿起筷子奔奔夹了两块肉吃。哎呀，柴进一看不行，我们这有大事儿，叫他一搅和就得乱局呀、啊。所以啊，无论如何得把他打发走了，才能办我们的大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忘记是谁的背景。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

我以前也常跟你说，在电台里听到一首歌和自个儿听歌感觉有些不一样，是这首歌让我有了一次特别特别深刻的体会。那段时间是沈庆在录乐人私房歌这个单元，当时我在听自己节目，然后庆哥浑厚的声音介绍可能就几句话，后面开始想起这样的一首歌，歌里说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里的天气。于是那以后一提到关于写信这个主题的歌，我的第一反应就会想到这首名字当中并没有说写信的你是我的唯一，来自于1988年的巫启贤。自己听歌你可以选择，甚至于现在的技术可以根据你听歌的习惯完全匹配推送你喜欢的这些歌曲，但是在电台当中偶遇一首歌，那种惊喜的感觉就好像是歌里唱的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这样的一种情境。巫启贤出现是在1985年，当时是在马来西亚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在1986年被现在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的刘文正所发掘，到中国台湾发展音乐事业。1988年第一次在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同时发表了这张专辑，叫做《你是我的唯一》，然后进入到更多人的视野当中。1988年，有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首次在中国台湾发表了专辑《你是我的唯一》，也有韩国歌手张浩哲来华学习中文，顺便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当然，这个顺便需要打一个引号。在这张叫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是传唱至今的，由娃娃陈玉珍填词，洪艾伦谱曲，张浩哲唱的《再回到从前》。没错，张浩哲可以算是华语歌坛当中活跃的第一代的韩国欧巴，但你听这个中文唱的，只能说杠杠的。

这样的歌你可能过去真的没有怎么关注过，周文唱的这么的顺。他是张浩哲，这是由娃娃陈玉珍填词，黄亚伦谱曲，他唱的《再回到从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关于回到过去的歌，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小的思考，一会儿有些情绪会不小心被调动起来。我们也常讨论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一个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我们很多次说过这样的主题，最后结论就是其实还是不要瞎回去了，因为有的事实如果改变，就会像蝴蝶效应一般的有一系列的不可预知的改变在迎接着我们。如果再回到从前，所有一切重演，我是否会明白生活重点？不怕挫折打击，没有空虚埋怨，让我看得更远。当然这只是演唱者作者他们在唱歌写歌的是一个美好愿景罢了，好好的活在现在，才不至于让今天变成昨天的时候，让已经变成今天的明天的自己进一步的后悔。这话像绕口令，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懂得，所以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谢谢你跟李志一起在夜色里听听老歌，聊聊生活。现在这首歌不用介绍了。

这样的歌现在平时可能很少会主动听起，这首歌曲叫做《奉献》，是我小时候妈妈特别喜欢哼的一首歌，也是那个年代学校常常播起的，所以听到这样的歌曲响起，马上就像再回到从前。这样的一张唱片单单是在大陆就卖出了50万张，基本上歌手只要好好的做音乐就能够获取自己应得的这个收益。但是说那个年代是音乐的好时代，不等于现在是音乐的坏时代。确实现在作为音乐人以及团队来说，除了作品本身，可能还需要思考很多很多别的命题，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得拿作品说话。如果作为一个歌手没有好的作品，团队再厉害，再怎么运作，天天买什么热搜，粉丝给你整个13亿，还是让大家记不住的。所以不管在什么时代做音乐，都首先请把作品做好，归根结底音乐是第一的。在1988年，有好些新人出道，赵传发表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由李格弟作词，黄韵玲谱曲。

这首歌听着没觉得特别别扭的，这个别扭不是歌曲不好，而是你听了太熟悉但是又感觉很陌生。这首歌叫做恋曲 LA， 来自于马天宇的翻唱。简单来说，这首歌就是你熟悉的王菲的玄牧的原版的翻唱。玄牧的原版就叫做恋曲 LA， 是袁惟仁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当时本来准备直接把这首歌交给王菲演唱的，但是王菲说喜欢这歌的曲子，但这个词太甜了，不太适合自己，于是找来杨明学重新填词，将这样的一首恋曲 LA 变成了玄牧王菲在2003年发表的《将爱》专辑当中收了，这首歌也红了。而在十年之后的2013年，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恋曲 LA》被马天宇翻唱了，成为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特别要说的是，《玄牧》这首歌，如果方便的话，现在可以搜《玄牧》的 MV， 跟我一块看一看。你看到画面当中那个清瘦的男子，就是《玄牧》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杨明学。而在拍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包括在写这首歌的词的时候，他已经身患绝症了，所以你看到虽然说英俊，但是非常非常清瘦。而在 MV 当中的这个女孩子就是杨明学当时的女友，她叫许维恩。玄牧这首歌在2002年写出歌词，2003年被王菲唱，2004年词作者也就是 MV 当中的男主角杨明学离开。而在2009年，许维恩和 BAD 当中的成员田恩佩结婚，在婚礼上田恩佩突然间唱起了《玄牧》这首歌曲。

王菲2003年的《将爱》专辑当中，由杨明学填词，袁惟仁作曲的《旋木》歌曲本身你很熟悉，甚至于你可以全程跟着在一起啦啦啦嗯嗯的唱完。但是可能之前没有太了解过，原来听着这么美的歌曲背后还有那么伤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这首歌 MV 的女主角在婚礼上面听到自己丈夫唱起自己已故前男友写的，自己还出演过 MV 的那首歌曲。我想做一件事儿，就是接下来码些字，把有一些我在听歌准备节目的过程当中知道的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梳理一下，写一写。虽然说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资料，但是有一些可能添油加醋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当事人说挺不尊重的，所以我会尽量的寻找各方面的资料，用尽可能客观的口吻跟你叙述一些老歌背后的故事。以前在放旋木的时候，可能给你讲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最近再去搜这个故事的时候，发现原来我已经有太久没有去更新这个故事。刚说到旋木这首歌曲的 MV 女主角许维恩后来和 BAD 当中的成员田恩佩结婚，很多人都会觉得接下来应该就是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吧。可是就在结婚4年以后，在2013年，两位发出声明说已经离婚，从爱人升华为家人。我们作为旁观者，作为单纯的听者，没有资格去对别人的生活说三道四、指指点点的，但是还是会感慨，原来这些老歌的背后也住着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原来那些电影、那些小说当中演的情节并不完全是杜撰的，你看这些全都是真事儿，都是他们所经历的。

孙燕姿在2003年的《未完成》专辑当中唱的《我不难过》，此处选这首歌不是胡乱选的，而是因为这首歌的词作者正是刚刚说到的杨明学，也就是王菲的《玄牧》的词作者。后来的新闻就是刚说到的田恩佩、许维恩，他们都有了自己全新的生活。可能某些朋友会说了，哎呀，娱乐圈真乱啊，这些明星怎么着怎么着的等等，咱可不可以冷静客观理性一点？有时候当时以为找到了，后来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再彼此掉头离开，这其实在生活当中挺正常的事情。只是他们作为明星、作为艺人，就很容易被人拿着放大镜去看。童话里常说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局最多写到王子和公主领证，而领证之后的生活比谈恋爱更现实一些，有更多事儿需要共同去经历面对。这半个小时用几首歌曲串起了几个人，从王菲《玄牧》的最早版本说到杨明学，说到了许维恩，还有田恩佩。而田恩佩曾经所在的团体，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记得，有一个叫 BAD 的组合，比如说有首歌叫《爱有你》，还有一首歌叫《无所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哪怕是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暖的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96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0: 06-5929。关注全情06-5929。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钉钉子精神整治工作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2: 重点关注，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山东济南举行。
1: 新闻聚焦，第7届军事大数据论坛在贵阳举办，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战五百，两五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当你说出要分手，幸福已经到尽头，你爱我，我爱你，爱的最后个东西 Baby， 要走你就自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